0: 前不久，哈密市伊州区中小学航模比赛的现场，一架架小飞机在天空中画着圈儿。花园乡第一小学的16个孩子，在三位科学老师的带领下，捧回了2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领队老师就是帕里旦木。47岁的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你很难想象这个带着牧区孩子玩转航模的女老师曾经差一点被一场暴风雪吞没。1997年，20岁的帕里旦木从哈密师范毕业，被分到了板房沟学校。那地方有多远，坐车要颠簸大半天。他不是不知道那里的苦，他的父亲也在那个牧区学校教了十几年书。临走前，父亲的一句叮咛让帕里旦木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1: 爸爸说，那里是年轻人锻炼的好地方，所以你必须去。
0: 父亲的话他听进去了，可真正走进板房沟，他才知道有些苦光听说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电，没有路，学校挂在半山腰上，喝水得去悬崖底下的山沟里挑，一根扁担，两个铁桶，女老师们走不稳，男老师们就抢着去。帕里旦木回忆说，
1: 冬天是特别危险的，路特别滑，摔倒是很正常的。
0: 比打水更可怕的是暴风雪。那是1999年的一个冬天，期末考试前一天，帕里旦木和十几个老师从哈密返校，车走到半路坏了，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雪越下越密。帕里旦木，
1: 我们女老师就是开始哭，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年轻老师，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如果不走的话，就是永远出不来这个山里面。
0: 十几个老师手紧紧拉着，在什么也看不见的风雪里一步一步往前挪，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脚底下是深是浅谁也顾不上。五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发现了灯光。帕里旦木，
1: 我们看

0: 到光以后，我们特别高兴，跳了起来。真的，那时候我们的整个身体开始动的。
1: 那是远处一顶牧民的毡房，透出豆大的灯光。牧民把他们拽进屋子，炉子上热茶咕嘟咕嘟冒着泡，馕的香气混合着柴火味儿。那间小小的土房子里，牧民一家四口，加上十几个老师，二十来个人挤在一起，暖暖和和的睡了一夜。帕里旦木。
0: 我每次像这个情况，感谢那个牧民。
1: 第二天，他们又走了4个小时才赶到学校。上午的考试已经错过了，没有任何犹豫，帕里旦木拍了拍身上的雪，走上讲台，底下一双双眼睛亮亮的望着他，齐刷刷的喊了一声："老师好，帕里旦木。"
0: 每次听到他们的老师这个，我所有的辛苦和困难一下子就没有了。
1: 那样的风雪天，帕里旦木后来又遇到过。有一回，他和两个女同事一起返校，车又坏了。3个女人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其中一个同事脚下一滑，掉进了冰水里，浑身湿透，衣服当场冻成了硬壳。帕里旦木。
0: 我2个儿子听到这样的故事，妈妈，你这么辛苦，为什么还在那儿上班着？是因为我爱那些同学。
1: 帕里旦木的爱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牧区的孩子，很多父母常年在外放牧，他当班主任，也当临时妈妈，给孩子补刮破的袖子，骑自行车驮着生病的学生去卫生院，自己悄悄地把本子和铅笔塞进孩子的书包。有一年冬天，学校里烧饭的煤接不上了，孩子们不知从哪儿捡来干柴，抱到老师宿舍门口，堆得老高。帕里旦木。
0: 这样的小事情是很多。现在我的这些同学已经长大了，他们都有孩子。他们每次看到我，特别尊敬我，然后每次说"老师你好"。我每次听到这一句话，我完全忘掉当时我辛苦的那些天。
1: 前些年，牧区缺老师，帕里旦木几乎教过小学的所有科目。前不久，又开始担任科学老师，没有实验器材，自己做，找不到教具，干脆把课堂搬出去，山坡上、小溪边、乱石堆里，到处都是他和孩子们的实验室。帕里旦木。
0: 跟学生一起，在水边、草原上、路边的、山上的等等这些地方进行观察。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个青蛙，它有3个脚。学生看了以后特别兴趣。
1: 他带着孩子们捡石头、摘叶子，观察岩石和土壤，寻找草丛里的昆虫。他说："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实验室。"2023年，帕里旦木第一次带队参加哈密市的航模比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飞机、轮船、遥控器这些词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从那以后，他带着孩子们一年一年的练。就在前不久的这次比赛中，他指导的学生又取得了好成绩。帕里旦木。
0: 从来没有哪有航母比赛的老师，学生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去年自治区安排的一个航母比赛，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得了第3名。
1: 帕里旦木说，他和这片土地的关系，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扎根。从悬崖底下那根挑水的扁担，到孩子们手里飞起的航模，从暴风雪里毅然前行的年轻姑娘，到领着学生站上领奖台的老教师，帕里旦木说，他从没想过别的，他只想做一棵树，一棵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大树。
0: 如果我的学生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想对他说，希望你们永远是热爱、眼里有光、心有爱的。教育是有良心事业，无论我们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要善待每一个孩子，用心教书，用爱育人。